我忒没品，搁那提瑞呢，也随我研究。水杯买买没用，碗杯买买没用，俺阿公别米耶，别撒了堆。这茶瑞阿连烧了，白牙瑞水也冒烟片，比罗边买水壶，俺爹妈的。这边来靠我茶壶木，那家里阿碧瑞专靠我追，阿碧瑞压力彪。大的那毛细个手，长腿大哦，长哦也不拉累哩，亲自面对苦追，都愿表妹，苦熬的看你表露耶，但米罗越来越哦，咱们这么苦追。

0: 你把老爷过去呢？你比如说，把那过去人家，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1: 爸爸的。
0: 叫我表。
2: 表
0: 阿姨。叫我爸表，是不是？
2: 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

我忒没品，搁那提锐你也随我研究，水杯买买没用，碗杯买买没用，俺阿公别米一边撒了堆，这茶水阿连放了，白牙水水也冒烟片，比罗边买水壶难点嘛的，这边来靠我茶杯木，那茶里阿提锐全靠你追，阿提锐压力彪。大的那猫谁敢说到处一家哦到哦也不拉累累现在面对不追都越变欧美不熬的看你表露也等你都越来家哦咱们这么不就了